阿个拉多阿中庙，昨叫阿通那地阿到老农忙个的。昨叫阿通那地阿到忙个啦，白米说通那地阿到阿哎说通哈那，马走几年阿到，哈那马走从嘎嘎哈都马浪。老农村。

妈走几年，早教都骂俺怕的啊。早教俺种了几亚多，啥好骂骂啥骂西，骂啥好骂啥骂西。新闻民航路啊，要一年，你把可爱路啊，要一代。新闻民航，你把可爱路米，出叫我

这边草啊都那松回来去，吃叫我看的个。都嘛吃到冬瓜松都忙呀，哎，我表吃龙虾才靠了妈妈呀来，吃叫冬瓜还叫米呀，吃到冬瓜还叫我表吃。